快看看起来是卡的，今天把大屋子干嘛呢？地瓜汤咕噜是零卡的，今天把个多放在高呢？地瓜汤咕噜是精灵呀，米夏夏的你是金牌吧？快看看是不经济呀？到底你搞那些金牌吧？